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勤劳铺就流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3: 青山渡室内乐团演奏的《光明行》是一首改编曲目，这首曲目以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先驱刘天华创作的同名二胡曲为蓝本，引入现代音乐元素，旋律铿锵，气势豪迈。男子室内乐团青山渡和女子室内乐团丽人行是中国民族乐团推动民族音乐小型化、多样化、创新性的发展成果。作为中国民乐的新生力量，他们用时尚年轻的语言诠释经典的民族音乐作品。

由作曲家赵季平创作的《风雅颂之交响》取材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及《唐诗》中具有代表性的章节。音乐中我们能感受到《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向往，也能感受到《幽兰操》中史诗与英雄的气质。《 风雅颂之交响分为序、颂、关雎、玄鸟、幽兰操、国风五个乐章。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五乐章国风，以中国传统古曲《梅花三弄》的主题为动机，展开变奏发展，以丰富变换、层层递进、错落有致的音色， 将国之风骨、民族之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7: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琵琶与乐队作品《丝路飞天》是2014年中央民族乐团违约演奏家赵聪为大型音乐会《丝绸之路》创作的一首琵琶作品。创作期间，赵聪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去敦煌采风寻找灵感。《丝路飞天》采用中国传统音乐精华，叠加多重创新琵琶演奏手法，融入当代世界音乐语汇，通过优美的旋律及高难的技巧，刻画了一位手持琵琶的绝世飞天女舞蹈家的形象。

琵琶与乐队作品《绽放》，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根据作曲家马九月的《夜雨双唱》和《放马山歌》融会编创而成。作品的前半部分旋律优美，意境深远，琵琶清澈的音色在色彩和弦的铺垫和映衬下更加凸显，如诗般唯美，如梦般旖旎。作品的后半部分则将云南山歌与爵士元素大胆结合，婉约内敛的前半部分，酣畅洒脱的后半部分，以及即兴的华彩段落不断积蓄能量，如同生命之花不断生长，最终华美绽放。一起来欣赏琵琶演奏家赵聪携手中央民族乐团带来的作品《绽放》。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地。

0: 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右方向前进。红军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草甸下面分布着泥潭和沼泽，雨雪冰雹天气变化频繁，寒冷、饥饿、疾病和沼泽成为草地行军中反复出现的威胁。我们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长征途中。
1: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
0: 金色的鱼钩以细腻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个故事虽经过艺术提炼，却并非凭空虚构。老红军王玉清正是文中老班长的人物原型之一。
2: 到了甘肃的上草地了，大概走了8-9天，这8-9天里面是比较苦难。这个草地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毒的草，那个树皮啊都有人来吃。你看什么东西能吃你就吃，能走你就走，走下走不了你倒下就倒下了。
0: 如今这枚珍贵的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里所保存的不只是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一段关于长征的历史记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此后也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1958年，在陈毅的建议下，作曲家丁善德开始酝酿创作《长征交响曲》。1962年完成5个乐章，第4乐章就是翻雪山过草地。

此后红军过草地也不断成为音乐舞台作品的题材。1964年至1965年创编的歌舞剧《红军过草地歌》便是典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生死考验，党史常以三难三怕概括这片生命禁区的险恶。行路难，筹粮难，御寒露宿难，怕掉队，怕中毒生病，怕踏进沼泽。在川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饥饿成为最严峻的威胁。面对断粮绝境，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甚至主食皮带，用惊人的革命意志对抗着寒冷、疾病与死亡的吞噬。2016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震撼。

0: 或者更久。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走出草地用了多少时间，但每个人都记得，走出的那一刻，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举起枪朝天放，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1: 长征的最难忘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
2: 什么吃都没有了，粮食吃光了，那就吃野菜，全是野菜。
3: 前头的人把尖尖吃了，后头的人就挖根根吃，要吃树皮草根。
4: 我们200多人，走到那里以后，只剩下不多人了。
2: 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下去拉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拉他，你能拉得上吗？反正2个都完了。
0: 今天，川西北的这片草地依然存在。在洪源县日干桥湿地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0: 有戏，
9: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欢迎继续收听。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

共谱盛世欢歌。民族管弦乐《胤禛美人图》的创作灵感来自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代仕女图《胤禛美人图》，也叫《十二美人图》。作曲家罗迈硕巧妙地将十二幅画面分为四个乐章，借助绘画与音乐的通感，用流动的韵律将所有的绘画场景串成一个整体，让一幅幅清代美人图幻化成音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领略绝代佳人的绰约风姿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妙神韵。我们一起来欣赏流沙指挥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胤禛美人图》。

大潮是民族管弦乐《钱塘江樱画》的终曲，作曲家王云飞创作的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以刻画钱塘江大潮磅礴气势的旋律，表达了潮流涌动下不畏艰险、突破万难、勇于开拓的精神。一起来欣赏指挥家刘沙执棒中央民族乐团带来的这首《大潮》。

0: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国庆假期的上午时光，我们用一段段动人的古典音乐旋律陪你度过，不用赶行程，也不必忙工作，就让优美的弦乐和清亮的琴声漫过耳边，把平日里来不及细品的闲情在此刻慢慢妥帖安放。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经典圆舞曲，1873年4月22号，小约翰施特劳斯登台，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的这部新作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的世界首演。这首圆舞曲为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形式，旋律优雅华贵，节奏流畅舒展，兼具抒情性与舞蹈韵律，其中以第一圆舞曲的第一主题最为知名。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整体风格明朗清新，积极向上，精准地捕捉了维也纳乐观甜蜜的城市气质，也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嚯，
0: 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根据普希金同名长诗创作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中的经典选段《圆舞曲》，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曲的三幕歌剧，自1879年首演以来，一直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它融合了普希金的文学脚本和柴可夫斯基的浪漫音乐风格，兼具文学与音乐双重艺术价值，是俄罗斯抒情歌剧的典型代表，堪称俄罗斯文化艺术中的瑰宝。我们耳边听到的圆舞曲是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幕第一场中的经典段落，旋律轻盈明快，优雅舒展，既烘托出乡村庄园舞会的欢乐氛围，也与剧中人物的情感起伏形成呼应，是这部歌剧中极具代表性的器乐段落，常常在音乐会上被单独演奏。

0: 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爵士乐有一个永远年轻、始终时髦的分支，我想那一定是以 swing 为名的摇摆舞曲。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年代，总能够在一段段即兴的节奏里唤醒那一段令人心跳加速、想随之起舞的原始魔力。那今天就让我们在三支截然不同的旋律里来感受摇摆乐如何穿越时光，焕发令人沉醉的活力吧。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把让人过耳不忘的声音，这是来自英国歌手 Duffy 演唱的 Mercy 怜悯。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出道专辑 Rock Fairy 当中，将摩登的流行质感与复古的灵魂乐根基完美的融合，跃动的钢琴与持续的节奏正是摇摆精神在当代最迷人的回响。来听到 Duffy

菲的演唱好像是在舞池中央跳了一段随性自在的独舞，复古的声线里面流淌着一种现代的情感。那到底什么是 swing 呢？在我看来，真正的摇摆感从来不在于编曲多复杂，而是在于让人会不由自主能够跟随律动的简洁又直接的生命力。当复古的意象被进一步放大，便诞生了 Swing Republic 这样的乐团。他们擅长以现代的电音手法来重新解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乐队的经典爵士气质。那么接下来这首 I'm Leaving 我要离开，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派对。

艳的采样，俏皮的铜管 loop， 稳定的电子节拍，熟悉的 swing 骨架，被包裹在时尚的电子音效里，勾勒出了一种既怀旧又新潮的奇妙氛围。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份巧思，摇摆乐便能再度点燃舞

将这种复古未来主义推向美学高潮的 Proofstellar 帕洛夫斯泰拉尔，这位奥地利音乐人着实留下了不少很美妙的作品。他的音乐是写给现代都市人的一封精致又热烈的跳舞请柬。那最后呢，就让我们沉浸在他的这首 Sally's Dance 莎莉之舞当中，继续摇摆吧。

咖啡的复古灵魂，到 Swing Republic 的时空混搭，再到 Proof Stellar 的摩登宣言，他们都在诉说着 Swing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节奏，而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是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让身体忠于本心，让心灵随着韵律起舞的那一份自在洒脱吧。本期自在爵士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刚刚听到的《杜鹃圆舞曲》，原是挪威作曲家约翰·埃曼努埃尔·约纳森创作的一首轻快活泼、广受欢迎的钢琴小品。后来常常以管弦乐、室内乐、手风琴等多种器乐形式演奏。作品中生动模仿了杜鹃鸟鸣叫的声音，就像一首轻舞在挪威森林中的春日私语。继续要送出的也是一首大自然题材的音乐作品，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夜莺波尔卡》。这首生动活泼的乐曲通过音乐语言描绘了夜莺在林间啼唱的自然景象，轻盈跳跃的旋律充满了诗意与画面感。这两首作品，《杜鹃圆舞曲》和《夜莺波尔卡》，好像带我们进入了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雀鸟》是巴西作曲家泽昆哈·阿布鲁创作于1917年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萧罗音乐。萧罗是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里约热内卢的一种器乐音乐形式，以即兴演奏、复杂节奏和情感丰富而著称，是巴西独有的标志性音乐类型。雀鸟就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萧罗音乐，旋律轻快活泼，充满切分节奏与即兴感，被誉为巴西的音乐名片之一。关于这首作品的名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1917年的某个晚上，阿布鲁和他的乐队伙伴们正在演奏一首新谱的乐曲，客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当曲子的前两部分演奏完毕，阿布鲁即兴发挥第三部分时，看到舞者们热情而凌乱的舞步，他对同伴喊道：你瞧，这一对一对的人儿跳起舞来，多像在玉米粉上觅食的雀鸟啊。这一生动画面被完美捕捉在旋律中，描绘了小鸟一边啄食一边警觉张望的灵动场景。这首作品呢，后来被广泛改编为长笛、吉他、管弦乐等多种演奏形式，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雀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耳边带给大家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渔舟唱晚》。这首小提琴作品改编自同名古筝曲，描绘了夕阳映照万顷碧波，渔民悠然自得，渔船随波渐远的优美景象。作为首位获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演奏家，吕思清将这首作品演绎得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张力。小提琴的弦音仿佛湖面波光，温柔流动，描绘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静谧画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小提琴音域宽广，可以通过不同的演奏技法表现出不同的音色，从柔和细腻的旋律到强烈激昂的乐章都能够完美展现。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耳熟能详的旋律是小提琴家陈荣辉演奏的《乌苏里船歌》。《乌苏里船歌》这首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创作的，反映赫哲族同胞生产生活变迁的歌曲，自1962年诞生以来广为传唱，深受人们的喜爱。小提琴的演绎突出了旋律的歌唱性与抒情性，将渔民在乌苏里江上劳作的场景生动再现。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愿今天节目中的每一段旋律都能陪伴你读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让我们在音乐中漫步，感受世界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跟随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旋律，我们来到了意大利。1874年，小约翰施特劳斯旅居意大利时，那里明朗的阳光，空气中飘散着清新又令人舒畅的柠檬花香，还有地中海边的迷人情调，这些都在音乐家的笔下化作了动人的旋律。我们一起来听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柠檬树花开的地方圆舞曲》。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2: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1883年创作的经典作品《春之声》圆舞曲，以钢琴独奏、声乐演唱和管弦乐演奏等多种形式呈现，其中以管弦乐版本最为著名。春之声圆舞曲通过丰富的乐器音色和多样的演奏技巧，生动地描绘出大地回春、冰雪消融的景象，宛如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将大自然的春色永久定格。我们一起来欣赏春之声圆舞曲，也将春日的美好留存在我们的耳畔心间。

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

们正在听这个伟达系列的钢琴协奏曲这部分啊。现在我们听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他晚年做的，比较明亮。那么1878年夏啊，勃拉姆斯在匈牙利的霍雷斯堡，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夫开始构思。次年他赴意大利旅行，去了佛罗伦萨啊、费伦泽啊、罗马等地。那么南欧的阳光、田园风光与自然的这种韵律深深触动了他。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空气让我想写些明亮的东西。最终1881年在维也纳完成了总谱，耗时近三年，远超同期作品的平均创作周期。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第三乐章 Andante， 是个行板。

勃拉姆斯的这个风格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结合，他的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规模宏大，我们刚才说过啊，用了3年才写完。

钢琴部分的技巧是艰深的啊，同时乐队部分丰富，有交响曲的这种厚重感。那么主题材料啊，很可能是来自民间音乐，比如我们能听到匈牙利和吉普赛音乐的这种影响，尤其是第二乐章。那么钢琴和乐队的平衡，勃拉姆斯呢避免让钢琴成为一个 solo 乐器啊，而是呢和乐队要平等的对话，在这其中来体现这种钢琴和乐队的平衡。那么有时候甚至乐队占主导地位，这是勃拉姆斯协奏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首演是1881年11月9号在布达佩斯，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指挥是亚历山大·冯·塞德尔。后来许多的著名钢琴家演奏过，比如说这个鲁宾斯坦、霍洛维茨、阿劳等等啊，他们各有各的风格。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被认为啊，公认的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的巅峰，甚至被称为协奏曲中的交响曲。我们刚才说过，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啊，非常的大的规模和相对的复杂度。那么评论家呢，认为它结合了贝多芬的严谨和舒曼的诗意，同时有勃拉姆斯自己的深沉的情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由黄沾作词，顾嘉辉作曲的《上海滩》是1980年版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旋律上口，又有强烈的高低起伏，曲调大气，歌词藏满情怀，使这首作品成为了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今天带给大家的是香港管弦乐团演绎的管弦乐版《上海滩》，弦乐声部铺陈出浪奔浪流江水般连绵起伏的旋律底色，管乐声部则演绎出了江湖豪情与恢宏厚重之感。一起来听这首会让人热血沸腾的作品《上海滩》。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萨克斯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出生于比利时的小城迪南，这里距离布鲁塞尔大约100公里，是一座具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中世纪古城。历史上，迪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饱经战乱，幸运的是，萨克斯带来的悠扬音乐成为了迪南最好的慰藉。

这只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造型最独特、音色最美妙之一的乐器，给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伯辽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辽兹是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在各种媒体上对阿道夫·萨克斯发明的这种乐器大加赞赏，说这种乐器具有人性的特点，可以表达出人们的喜怒哀乐。

在笛喃，萨克斯的元素无处不在。如今这里被称作是萨克斯小镇，各色风格迥异的萨克斯雕像遍布街头，最经典的要数伫立在戴高乐桥上的12座萨克斯雕像了。这座桥和这组雕像已经成为了笛喃的名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笛喃受到了炮火硝烟的摧毁，当时还很年轻的戴高乐就在这座桥上与敌军抗争，并且光荣负伤。后来笛喃人为了纪念这位名将，便以他的名字为桥命名。170多年过去了，萨克斯华丽迷人的音色依然让很多人陶醉，比利时的音乐家们更是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着这个被称为国宝的古老乐器，并始终保持着最高的理论和演奏水准。

如今，这座在历史上因黄铜和军事要塞而闻名的城市，也因为萨克斯的出现变得柔软起来。为了纪念萨克斯先生，小镇从1994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萨克斯乐器比赛。渐渐的，迪南这个地方开始被更多的人熟悉并热爱。除了萨克斯以外，秀丽的风景也使这里成为了旅游热门景点。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

0: 这些动物都是在这里生活的，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5: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7: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8: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黄磊，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采茶舞曲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歌，旋律欢快，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轻快跳跃的节奏和活泼的旋律生动描绘了茶乡儿女采茶劳作的场景。今天节目中要带给大家的是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采茶舞曲。这一版本既保留了原曲的民族风格、江南韵味，同时通过管弦乐的层次铺陈，增强了音乐的画面感与感染力，生动展现了采茶人的喜悦与对丰收的赞美。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之以穷居，匪暴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暴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暴也，永以为好也。

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诗经中的一首诗《卫风·木瓜》。这首诗的表面意思是姑娘中意我，先扔给我一个木瓜，我回送一块美玉，她又扔我木桃，我又回送她一块美玉，接着姑娘又扔了一个木李，换走了我第三块玉。这首脍炙人口的古诗表达的是男女间美好的爱情，即使对方送我的是很普通的礼物，我都以宝玉这样的重礼回赠。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完全表达我对姑娘这份情谊的珍惜。我国素来是礼仪之邦，礼仪文明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没有基本的礼仪是不行的，强调了礼仪对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性。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描写礼物的诗词，有时是朋友从家乡寄来的新茶，有时是送给朋友的一件薄衫，有时是送给朋友亲手制作的烙饼，有时甚至就是一枝梅花，一把松枝，一朵云。文人囊中羞涩，唯有以诗句馈赠朋友，表达心中的感谢和情谊。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品读几千年来诗人们收到或者送出的礼物。正所谓礼轻情意重，物微心意浓，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礼物本身，而是那份心意和关怀。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小柯作词作曲，王征、老狼、小柯和曹芳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把自己化作一首歌唱给你听，未尝不是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去品读诗人写在千年古诗词里的礼物，去感悟诗人之间质朴纯真的情感。陆凯是北魏人，他为人忠厚，刚正不阿，跟南朝范晔非常聊得来，经常以书信来往。尽管当时南朝北朝处于敌对状态，但这并不影响二人经常通信，互相诉说对时事的看法。有一年正值梅花开放， 陆凯想起了的好友范晔，又正好碰见了往北去的义士，就托这位不期而遇的义士带信给范晔。范晔拆开信一看，里面赫然放着一只陆凯送给他的梅花，还有一首送给他的诗。赠范晔诗，南北朝，陆凯。 折花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读完这首诗，陆凯虽统军众，手不释书的儒将风采跃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折花逢驿使，寄予陇头人，这两句的意思是遇见北去的驿使，就去折了梅花，托他带给身在陇头的你。最后两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意思是江南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表达我的情感，姑且送给你一枝报春的梅花，以表达春天的祝福。 据说当时陆凯折梅赋诗赠范晔的事情传出之后，在南北方文人士大夫中备受赞誉。从此一枝春成了梅花的代名词，而寄梅就成了对亲朋的思念和问候。宋朝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在词中回忆与丈夫赵明诚年年学礼长插梅花醉，而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在词中说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记，大意就是说我折下了一枝梅花寻遍了人间与天上，却找不到那个我想给他寄梅的人。我们来听钟镇涛和张荣访带来的情歌对唱《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0: 西，啤梨茶、季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评理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有位东洋人来看我，先送我一大盒讲究的画笔，坐定之后才知道他想出版我的书，但不想付报酬。这礼物看上去就毫无礼物的味道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礼轻心意重，这话不错，可惜当今改为礼重心意重，心意二字的内涵也变了。节选自冯骥才的散文《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去古诗词里看看几千年来诗人们送出的或者收到的礼物，以及这其中又夹杂着怎样的故事和情感。礼物的礼意思是仪式、礼节以及忠孝等道德理念。 物是物质的东西，它又暗含了礼物不只是物质的礼品，还承载着规则礼节。所以刚刚冯骥才散文《送礼》中所收到的那盒讲究的画笔就属于无礼之物，它就只是物品而不是礼物。东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客从远方来》，讲的是妻子收到丈夫从万里之外送来的锦缎，这个锦缎上织着双栖的鸳鸯， 妻子就幻想用它做一床合欢被，里面装上丝棉。妻子又感叹丝棉再长也有用尽的时候。南朝时有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子，叫做鲍令辉，她是当时著名文学家鲍照的妹妹。鲍令辉模仿古诗十九首中的这首《客从远方来》，创作了一首《你客从远方来》。 在这首诗中，鲍令辉说客人从远方而来，送给他一张琴。
1: 你客从远方来，南北朝，鲍令辉。客从远方来，赠我清明琴，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终身只此调，
0: 岁寒不改心，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你客从远方来是一首咏物诗，比一般的咏物诗更具深情，那是丈夫特意从远方托人送来的礼物，来表达对妻子的情感，分量自然就不同了。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客从远方来赠我漆明琴，意思是客人从远方到来，丈夫托他带给我一张漆明琴。漆明琴就是用漆装饰的古琴。第三四句，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 相思文在这里借用了南朝梁任坊编写的小说《述异记》中的典故。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琴木上布满相思的花纹，丝弦上弹出别离的声音，也可以理解为至琴的木料上刻有相思的文字，琴弦中又含有离别的音调。第五六句，终身只此调，岁寒不改心，此调指的就是相思的曲调。这两句的意思是一生一世都要弹奏这个曲调，即便天寒地冻，我也不改相爱之心。 最后两句，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先来解释两个词，阳春曲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音韵乐理高深的歌曲，叫做阳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阳春白雪里的阳春。宫商就是中国五声音调宫商角徵羽中的宫商，宫等于简谱中的哆，商等于瑞，五音中的宫商是两个紧挨着的音。

这里工商就泛指音律。阳春白雪属于高级音乐，曲高和寡。诗人说，愿作阳春曲，不求曲高，但求和寡。也就是说，女子鸣琴作乐，不求有更多的知音，只要丈夫一人能懂得我的情意，就足够了。鲍令辉由于生活的视野所限，他的诗作大多都是写一些离愁别绪的。可是他的诗作在模仿古诗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能看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好，欣赏完了鲍令辉模仿的这首上古情诗，下面我们来欣赏齐豫带来的一首上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来自《诗经》中的爱情诗，悠悠我心，青青子衿，是初见君时的心动。执子之手，生死契阔，是不可动摇的决心。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相知相守的信念。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千年来古诗词里的礼物，一起去感悟诗词背后真挚的情感。唐朝诗人杜甫住在成都浣花溪畔草堂时，有一年初夏时节，他收到老百姓送给他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为此他写了一首《野人送朱樱》。野人就是平民老百姓，朱樱就是红樱桃。收到这篮子樱桃后，杜甫又想到了些什么呢？
1: 《野人送朱樱》，唐·杜甫。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原亚许同。一昨次沾门下省，退朝晴出大明宫。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
0: 这首《野人送朱樱》是杜甫入蜀后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写下的。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云笼，云的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云，云笼就是竹篮。这两句是说，每到这个季节，成都的樱桃也跟北方一样，自然地垂下鲜红的果实。村民们给我送来了满满一笼的红樱桃，村民以满篮鲜果相赠，足见杜甫跟村民们关系的融洽。第三四句，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均匀亚许同，意思是我生怕樱桃被磕碰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樱桃从篮子里移到盘子里，结果惊讶的发现这么多的樱桃竟然个头大小都一样。这一句不但隐含着杜甫对果农种植技术和劳动的赞美，还说明老百姓一定是精挑细选之后才把樱桃送过来的，表明老百姓的淳朴厚道以及对杜甫的敬爱之情。第五六句，一昨次沾门下省，退朝晴出大明宫。晴的上面是致敬的敬，下面是手掌的手，晴就是用手托举。因为这珍贵的礼物，杜甫想到了过去，回想起自己当年在门下省供职时曾经蒙受皇帝恩赐的樱桃，如今看到这颗颗饱满粒粒均匀的樱桃竟然和曾经皇帝赏赐的相同，杜甫不由得感慨万千。最后两句，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玉柱就是华丽的筷子，金盘玉柱代指唐朝大明宫的富丽堂皇，而蓬就是蓬草，转蓬就是蓬草遇风被连根拔起而旋转，比喻身世飘零。这最后两句是杜甫对往昔的回忆。可惜不久之后唐肃宗去世，杜甫离开长安也有数年，如今在西蜀再次看到樱桃时已经物是人非。这两句的意思是，金盘玉柱早已相隔遥远，今日长新之时，我已经如蓬草一般漂泊天涯。这最后两句也说明诗人已经从富丽堂皇的大明宫的回忆里走了出来。这首诗通过一篮子樱桃，让我们看到了杜甫对供职门下省时生活细节的怀念，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寄予老百姓友善又忠心爱国的诗人的复杂感情。既然说到了成都，下面我们就来听赵雷创作的这首《成都》。成都是一座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城市，我们从千年前杜甫收到的那一篮红红的樱桃中就能够感受到了。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有一次，我们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隔了一年，一个相熟的胖太太到我们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把这盒点心提给我们，嘴里还告诉我们，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我们当时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太太走了，我们就动手去打开。盒盖一开，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从里面透出来。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但上面满是小的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吃掉。在这一年内，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着或拖着，从一家到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字不知换过了多少次，终于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们家来。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要把它丢掉。节选自季羡林的散文《送礼》。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季羡林的散文《送礼》中的节选，以及陈淑桦带来的《笑红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季羡林这篇散文《送礼》中出现的场景，比如一盒月饼在亲戚间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的手里。有朋友就调侃说，月饼是圆的，兜兜转转，是你的还是你的？我们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礼记》中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心意到了，只要不掺杂私心，其他的也就不重要了。但如果礼变成了负担，那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礼物。我们知道，唐朝都城长安是时尚大都市，长安有两个主要商业区，东市和西市，涵盖了食品、衣物、文房用具、娱乐游戏、农业工具等各种商品。有句老话叫360行，行行出状元，而长安城的商业行数就达到了220行。长安城还有夜市，这在古代是非常少见的。在长安城内可以找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奢侈品，而且价格也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所以很多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就是为了来购买他们想要的商品。当时长安城里有一家店铺叫福兴坊，这家店里胡麻饼做得最为好吃，这种胡麻饼就类似于馕。公元818年，47岁的白居易应召从江州司马转任中州刺史，中州就是现在重庆中县。一天，待在中州的白居易突然想吃福兴坊的胡麻饼，他就学着福兴坊的口味，自己也烙了一些，觉得味道还不错。咱们现在自己在家做了美食，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晒一下自己的作品，可能会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说，这么好吃，赶快快递给我呀。可是唐朝物流通讯没有咱们这么发达，白居易想着，我这饼做得这么好吃，送点给好朋友杨万周尝尝可好呢？杨万周的本名叫杨圭后，是白居易早年结识的朋友。杨圭后在万州做刺史，所以才会称他为杨万周。万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万州区。中州和万州都属于重庆，两地相距只有100公里。刚来中州的时候，白居易没事就登楼眺望万州，惦记这位离自己算是很近的朋友了。两人还经常诗词唱和。杨万周本来就是陕西人，爱吃面食，白居易就把自己烙好的胡麻饼放在袋子里，顺带写了一首诗，一并叫人送给了杨万周。
1: 寄胡饼与杨万周，唐·白居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姬禅杨大使，常看得似抚心无。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意思是我学着长安城福兴坊做了胡麻饼，面脆油香，刚刚出炉，还热乎着呢。第三四句，寄与姬禅杨大使，常看得似抚心无，意思是送给也爱美食的杨此时，您尝尝看看我这手艺，这味道像不像抚心坊做的。白居易所在的中州如今是长江三峡库区的重要地段，白居易刚到这个江边小城时，发现中州连一条能跑马车的平路都没有。他曾经在诗中抱怨说，更无平地堪行处，须守朱轮无马恩。按照唐朝规定，刺史可以乘用无马朱轮的专车，可是中州连一条能行马车的平路都没有，白居易就只能徒步而行。但是重庆水系发达，往来船只多，李白都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继续和您品读写在千年古诗词里的那些礼物以及背后的故事。刚刚您听到的是伊能静作词并演唱的《生日快乐》，这首歌描绘了女孩子为心上人准备生日礼物的用心、专心以及送礼物时的紧张和不安。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里讲的却是女子拒绝爱慕者送给她的礼物。这首诗的作者是唐朝诗人张籍，也叫张水部，因为他曾经担任水部员外郎。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为张王乐府。他曾写过一首乐府诗叫做《节妇吟》，送给李师道。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资清节度使。这首《节妇吟》是一首为拒绝李师道的收买而写的名作。节妇指的就是有节操的女子，特别是对丈夫忠贞的女子。在这首诗中，张籍以已婚女子的口吻来写，诗中的已婚女子拒绝了男子送的一对明珠，以表明自己对情感的忠贞和坚持。而且张籍在这首诗中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1: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诗道，唐·张籍。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0: 张籍寄给节度使李师道的这首《节妇吟》，表面上看是一首抒发男女感情的言情诗，但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表达自己的志向和立场。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公子既然明明知道我是有夫之妇，还要送给我明珠一对。这两句的隐含意思就是，公子你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用情，这不是君子之所为，言语中有谴责之意。第三四句：“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襦的左边是衣补旁，右边是需要的需，襦就是短衣短袄的意思，红罗襦就是红色丝绸做的短衣。这两句的意思是，我虽然知道公子你不守礼法，然而又被你的情意所感动，还是亲手把公子所赠的明珠系在了红罗襦上。这两句暗含的意思是感念李师道的赏识，但是如果接着往下读，你才会知道诗人话中大有文章。第五句：“妾家高楼连苑起。”先来解释几个词。苑，意苑的苑，苑就是养禽兽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的花园。这一句是女子描述家里的富贵气象，我家的高楼就连着皇家的花园。第六句：“良人执戟明光里。”良人是古代女子对丈夫的称呼，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明光指的就是汉朝长安的宫殿明光殿，在未央宫的西面。传说明光殿用珠宝做帘子，使得明光殿里昼夜光明，在这里用明光来代指皇宫。女子说自己的丈夫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隶属于中央。在古典诗词中经常用夫妇来比喻君臣，所以呢，这两句诗人暗含的意思就是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第七八句：“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意思是虽然知道你是真心朗朗无遮掩，但是我已经发誓与丈夫生死共患难了。最后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写的是我双眼泪连连的归还公子送给我的双明珠，很遗憾没有在尚未出嫁的时候遇到你啊。这首诗里的礼物双明珠是节度使李师道用来拉拢张籍的诱惑，或许是平常人求之不得的名誉地位荣华富贵等等，但是诗人慎重考虑后委婉且礼貌地拒绝了对方。但当时李师道是个炙手可热的藩镇高官，诗人并不想得罪他使他难堪，因此写了这首非常巧妙的乐府诗来回绝他。据说由于这首诗言语真情恳切，连李师道本人也深受感动，就不再强人所难。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礼物的旅程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彭佳慧带来的《相见恨晚》。从这首歌中，您或许也能听出张籍这首谢绝诗中的含义：“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的演奏功底深厚，他以竹笛为媒，表现不同地域的人文与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帕米尔的春天》就由冯天石担任笛子演奏，刘音璇演奏扬琴，编曲李大同。

这首充满生机与喜悦的帕米尔的春天以塔吉克族民歌为创作素材，旋律欢快跳跃，兼具歌唱性与舞蹈性，生动描绘了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风光，也表达了塔吉克族同胞淳朴豪放的性格，展现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快情绪。冯天石的笛子演奏清脆婉转，灵动明快， 将高原天地的辽阔苍茫与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爽朗演绎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软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演奏功底深厚，他既能驾驭传统曲目，也能精准传递原创作品的情感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中软演奏的《火把节之夜》，由吴俊生作曲。 中阮是阮族乐器里的次中音乐器，音色恬静柔和，富有诗意。在合奏中常担任旋律声部的演奏。在火把节之夜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就用中阮描绘了彝族、白族等民族庆祝火把节的热闹场景。火把节之夜从轻盈的开篇到奔放的高潮，中阮的弹拨声串联起人们载歌载舞的欢乐， 也藏着青年男女的绵绵情话，把火把节的欢庆吉祥融进了每一个音乐。

0: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地。

0: 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右方向前进。红军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草甸下面分布着泥潭和沼泽，雨雪冰雹天气变化频繁，寒冷、饥饿、疾病和沼泽成为草地行军中反复出现的威胁。我们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长征途中。
1: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
0: 金色的鱼钩以细腻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个故事虽经过艺术提炼，却并非凭空虚构。老红军王玉清正是文中老班长的人物原型之一。
2: 到了甘肃的上草地了，大概走了8-9天，这半地里面是比较苦难，这个草地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毒的草，那个树皮啊都有人来吃，你看什么东西能吃你就吃，能走你就走，走不下走不了就倒下就倒下了。
0: 如今这枚珍贵的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里所保存的不只是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一段关于长征的历史记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此后也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

要题材。1958年，在陈毅的建议下，作曲家丁善德开始酝酿创作《长征交响曲》。1962年完成五个乐章，第四乐章就是《翻雪山过草地》。

此后红军过草地也不断成为音乐舞台作品的题材。1964年至1965年创编的歌舞剧《红军过草地歌》便是典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生死考验，党史常以三难三怕概括这片生命禁区的险恶。行路难，筹粮难，御寒露宿难，怕掉队，怕中毒生病，怕踏进沼泽。在川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饥饿成为最严峻的威胁。面对断粮绝境，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甚至主食皮带，用惊人的革命意志对抗着寒冷、疾病与死亡的吞噬。2016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震撼首演。歌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为了不让战友误食有毒野菜，主动试吃，随后中毒掉队，又不幸陷入沼泽。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唱起一段咏叹调，表达对红军队伍和

0: 七天六夜，或者更久，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走出草地用了多少时间，但每个人都记得，走出的那一刻，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举起枪朝天放，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1: 长征的最难忘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
2: 什么吃都没有了，粮食吃光了，那就吃野菜，全是野菜。
3: 前头的人把尖尖吃了，后头的人就挖根根吃，要吃树皮草根。
4: 我们200多人走到那里以后，只剩下不多人了。
2: 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下去拉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拉他，你来拉拉得上吗？那都2个多啊。
0: 今天川西北的这片草地依然存在。在洪源县日干桥湿地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9: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9: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厂牌新乐府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收纳原生态音乐与传统戏曲的素材，将其与现代音乐融合，产生化学反应，不断实验各种跨界和混搭的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

202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西林山峰》是一张融合自然意境与传统国乐的音乐专辑，以笛箫为主奏乐器，传递出宁静致远的东方美学意境。来听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青山隐隐》，箫演奏，陈悦。

作为一名颇具成就的古筝演奏家，喜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乐迷对罗小慈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非凡的演奏技巧、极具个性与张力的音乐表现，以及内敛大气的舞台气质，使罗小慈的演奏既富有朝气，又充满诗情。每一次聆听都令人印象深刻，回味不已。

演奏家带来的种种光环并没有让罗小慈满足于止步，他还把视线投入到创作领域。今天我们听到的七重奏《山居》就由罗小慈作曲，这首作品收录于罗小慈原创音乐作品集《墨戏》。

山斋方独往，尘世莫相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山居》以隐居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他远离尘俗、追求精神超脱的心境。古筝演奏家罗小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将传统文人音乐与当代审美情趣相结合，吸取各种类别的音乐元素， 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重奏形式诠释当代中国音乐的多维性与丰富性。他创作的七重奏《山居》就表达了与白居易的同名诗作趣味相同的审美。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音乐人林海担任作曲、编曲以及音乐制作的音乐专辑《琵琶巷》，以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来源，在保持中国传统音乐特质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编曲手法， 实现了地域文化与器乐艺术的融合创新。音乐专辑《琵琶巷》由蒋燕担任琵琶演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中收录的音乐作品《暮色》。在这首作品中，弦乐就好像是暮色中一层层的雾霭，琵琶点缀其中，好似一幅朦胧的印象派画作。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起二胡，它既没有钟、鼓、磬、埙那么悠久的历史，也不及琴、笛、筝、琵琶有那么丰富的流传曲目，而它却因轻便、价廉、易学，成为寻常百姓的亲密朋友，开启了很多人的音乐之门。1915年才有了第一首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病中吟》，它是由国乐先辈刘天华先生创作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由音乐理论家杨荫流和曹安和录音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成为享誉中外的20世纪华人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二胡的创作基本都是由二胡演奏家自身这个群体完成。60年代，一些专业作曲者开始为二胡创作。作曲家刘文金就是在大学期间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

到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是刘文金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于1982年在北京首演。二胡竟然可以表现长城这一博大厚重的主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作品。二胡协奏曲《楚颂》的问世，让人眼前一亮。楚颂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刻画出英雄与爱情两个主题形象，赞颂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勇与执着，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与信念。2014年，楚颂在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演后，被业界认为是近10年以来最成功的二胡原创作品。青年作曲家李伯禅因这首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才华，在民乐界广受关注。楚颂一开始是英雄的主题，黯然悲凉，紧接着进入深情缠绵的爱情主题，极具民族韵味的旋律亲切感人。华彩部分的快速段落为每分钟170拍的速度，大量的快速换弦和换把需要演奏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才能一气呵成。2016年，二胡演奏家孙煌的专辑将《楚颂》确定为主打作品，这也是《楚颂》首次录制唱片。我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记得在录音时需要钢琴来承担乐队的协奏功能，所以钢琴伴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尤为重要。我们特别邀请了曲作者李伯禅担任钢琴伴奏，他和孙煌配合默契，两人出色地诠释了作品的丰富内涵，留下了一个精彩的录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当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1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龙的传人把手挽起来，挽个同心圆，拥抱新时代。这首歌呢是由郎鹏作词，孟文豪作曲，廖昌永和思兰共同演唱的《中华同心圆》。庄严大气感人肺腑的歌曲，从历史的流光溢彩唱到未来的初心不改，着重突出了龙的传人的血脉深情和滚烫的信念，描绘出了对新时代迎接和拥抱的美好愿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下午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由阿云嘎和王凯共同合作演唱，《年轻的肩膀》。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4: 这激昂奋进的前奏，伴着我们踏上奔赴梦想的行程。由陈道斌作词，燕青作曲，吴梦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以音乐追梦者为主题人物，表达了音乐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当梦写进五线谱，缘分便与音乐相逢，时光化作音符，故事在琴声里延伸，歌声是翅膀，载着热爱奔赴远方。歌曲《爱音乐的人》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诉说着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执着，平凡因热爱而闪光。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在维吾尔族语当中，亚克西是好的意思，由曾聪、阿力木共同作词，阿力木作曲并且演唱的歌《亚克西最美新时代》，赞美了今天非常美好的生活，以动感的节奏描画出了一幅最美新时代的美好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阿力木首次尝试词曲创作的音乐作品。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接下来我们请出汤飞，《美丽新疆，深爱故乡》。

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轻轻的河水流，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5: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4: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5: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6: 由周锦晨、周彪作词，小琪作曲，林姿贤演唱的《祖国在什么地方》是一首大气深情的主旋律歌曲。歌曲从昆仑之巅、黄河水到江南烟雨、长城脊梁，用地理符号勾勒出祖国的壮美轮廓，用山河意象和递进式反问回答祖国在哪里这个主题，副歌部分反复追问祖国在什么地方，最终落在祖国就在我心房，把宏大的家国主题收束到个人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今天是十一国庆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梦想成真。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刘晶演唱的《鸿福大中华》，这首歌曲铿锵有力，激愤人心，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璀璨音律尽在不眠古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合唱团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如果说《我爱你中国》是歌唱新中国的伟大赞歌，那么歌曲《最美的歌儿献给你》就是献给新时代的深情颂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昊天和曲丹共同演唱的《最美的歌儿献给你》。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今天请跟随我们到一个非常非常辽阔的地方去旅行。这里是哪里呢？这里是西藏。西藏我相信是每个人都特别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是离天最近的，最为纯净辽阔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曲子，来自于藏北羌塘的一个地方。藏北羌塘是无比无比辽阔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甚至是无人区，人口非常的稀少。在这里面有一首代表歌曲，就叫《羌塘姑娘的心声》。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放牧的一个姑娘，那她看到的牛羊天地自然当中，唱出了自己的向往，唱出自己对爱情的美好的期待。我们听一听最辽阔的声音，最接近自然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来吧，听听羌塘姑娘的心声。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继续听歌吧，有请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带来这首《我想去西藏看你》。这首歌不同于他之前演唱的《套马杆》那样的奔放，他以深情纯净空灵的演唱，成功塑造了一个远离喧嚣、净化心灵的音乐世界，并且还巧妙地融入了蒙古族长调的婉转与藏式音乐的悠远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野孩子乐队带来的《黄河谣》，有听友发出这样的感叹：野孩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唱《黄河谣》。世事在变，虽然从黑发变白丝，但不变的依然是他们内心的狂野在静静的生长。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有请汤子欣、王丽达共同演唱《中国步伐》。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Yeah.

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是由尹向涛作词作曲，张夏瑞演唱的《丰收的中国》，这是特别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创作的歌曲，描绘了祖国大地幸福美好的丰收景象，抒发了农民兄弟心中的自豪之情。

0: 侗族歌唱家蒲子威有一首作品叫做《好一片艳阳天》，这首作品风格明朗，充满了民族气息与时代感。蒲子威用他清亮通透的嗓音，把这首歌曲唱得阳光灿烂，喜气洋洋，既有专业声乐的质感，又饱含民族歌手的热情，是一首听了会让人心情舒畅、充满希望的经典民歌。
1: 好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林日约。

刚刚听到的这首具有活泼、童趣等特点的音乐作品，是由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自然交响曲》。这样的旋律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感受自然所带来的那份纯真和美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来感受自然和童趣吧，来听宁可演唱的《橘黄色的花瓣》。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0: 山流水，诸贤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无锡井的旋律一响起，很多人都会觉得熟悉。这个旋律曾经出现在周璇演唱的《花开等郎来》、吴英英演唱的《我有一段情》等歌曲当中。无锡井这首民间小调最早出现在清末，原本没有固定的歌词，由演唱者即兴发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流传最广的《无锡井》，是由评弹演员蔡红红在1994年录制的。歌曲里简单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商业繁华、交通便利、风景秀美的无锡。吴侬软语娓娓道来。

当乐器之王钢琴来演绎无锡景时，传统民间小调迎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我们听到的这个器乐版的无锡景中，在二胡与竹笛的丝竹之间，琵琶与钢琴玲珑错落，东西方乐器交织在一起，将无锡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钢琴与中国传统乐器精妙的对答，充满了谐趣和欣喜，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音乐的鲜活性，也感受到了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过程中的更多可能。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女高音歌唱家曲丹的声音干净通透，不厚重压抑，不尖锐单薄，自带江南温婉诗意质感。马上来听到的是曲丹演唱的歌曲《春风十万里》。在这首歌里呢，她用正统细腻的民族唱腔，以温柔诗意、端庄大气的演绎，把春风山河、万家安康、时代盛景唱得婉转悠扬，温暖治愈。

如果说女高音是歌唱界金字塔顶端的云雀，那么男低音就是歌唱界巩固一切基础的地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首男低音演唱的作品《我把生命交给你》，在男低音歌手王希的演唱中赋予了这首歌更加深沉的含义。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捧一缕草原的风，温暖我心房，跳一支自由的舞，血液在流淌。当歌曲《故乡草原》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好似草原清风扑面而来，马头琴、敖包、阿爸的牧场、醇香的马奶酒，歌中唱到的一幕幕图景，唤醒人们心底对故土的眷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云飞联袂演唱的《故乡草原》，由乌云图作词作曲。故乡草原以鲜活的歌词生动勾勒游牧生活图景，草原啊草原，我心中的天堂。副歌部分的反复咏叹直抒胸臆，道出游子奔赴故乡的热切期盼。故乡草原以质朴的草原意象搭配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娓娓诉说草原儿女的乡愁。云飞与阿鲁阿卓的演唱默契和鸣，层次丰富，将绵长思念送往远方，让听者在婉转旋律之中触摸到草原的温柔与赤诚，读懂游子深藏心底的情愫。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6: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洗礼茶器
5: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6: 茶啤酒？
5: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7: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6: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7: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5: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8: 洗礼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创作于1980年，由王德作词，刘惜金作曲。这首音乐作品旋律舒展流畅，歌词富有诗意，以拟人化的手法描绘出了冬雪的美丽与纯洁。我们来听常石磊演唱的版本。
1: 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茶卡》来自理想人生乐团，六位年轻人用纯净的声音表达了对青海、对茶卡的向往。那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少年中国》，与刚刚听到的《茶卡》一样，也是阿卡贝拉的演唱形式，一起来欣赏吧。

0: 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您好，我是颜蓉。金秋十月，欢迎来到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一缕电波，一份陪伴。也想问问此刻的您，正在享受怎样的假期生活呢？希望你的十一满是温柔与惬意，事事顺心，日日平安。接下来为你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这首《高高的兴安岭》由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演唱，质朴纯净的童声带着草原孩子特有的通透音色，自然又治愈。这首歌讲述的是大兴安岭林区的民族生活，描绘了森林的辽阔和人们载歌载舞的美好画面，旋律融入了鄂伦春族民族音调，开阔悠扬。童声的演绎让辽阔的林海意境多了几分纯真的温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以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1965年首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是一部经典之作，大红枣儿送亲人是这部舞剧的第五幕，红旗插到杨家庄中的一首伴唱歌曲，讲述了抗战胜利后各地老百姓都把八路军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们纷纷拿出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粮食、红枣来欢迎八路军战士。歌曲《大红枣儿送亲人》通过大红枣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意象，表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歌曲《大红枣儿送亲人》，来听中国合唱协会童声合唱委员会主任、深空少年合唱团艺术总监、一级指挥孟大鹏的分享。
2: 说起来呢，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们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有一批已经离开合唱团的大团员，但是他们还是想在一块唱歌，组织了叫北京爱乐女声合唱团。为了丰富这个团的保留曲目呢，我就根据这个《白毛女》这个总谱，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把这个乐队部分哈、给这个缩编成了钢琴，并且根据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的能力和我的想法呢，把它扩展，然后变成了一个女声三部的合唱。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深空少年合唱团又再次的唱了这个作品。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一代可以通过这首歌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中国革命的历程，能够更多的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自于无数的革命先烈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奉献和牺牲。

快乐猎鸟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由非洲传统猎歌改编的作品。孩子们用清脆的歌声去模仿鸟鸣，还有狩猎的声音。旋律里充满了原始部落的灵动，演唱时合唱团的咬字短促有力，好像将非洲草原上狩猎的紧张与收获的喜悦都传递到了我们的耳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2: 相思子也被称为红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它来关合相思之情。王维的这首《相思》正是借红豆寄托相思之情的诗歌。这首诗风格明快，委婉含蓄，语言朴素无华，韵律和谐柔美，可谓是言浅情深。据说当时就已经被谱上曲，在江南一带广为传唱。在音乐家古建芬作曲的童声合唱作品《相思》中，长线条的弦乐把我们带入相思的意境中，紧接着笛子奏出的旋律让这个意境具象化，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有所思的样子。童声的演唱表达出诗人对友人的眷念之情。

0: 古墓的沧桑，不被屠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艾黛演唱的阿卡贝拉版《彩云追月》，保留了五声音阶的东方月色氛围，加入了 Soul 和 R&B 的节奏律动。艾黛的歌声浑厚松弛，每一段演唱都带着自由舒展的气质，也十分贴合《彩云追月》的灵动画面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为你带来的这曲名为《流光》的曲子，它是由来自意大利的钢琴家、作曲家卢多维克·艾奥迪创作并演绎的作品。艾奥迪是新世纪音乐与新古典音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以极简、空灵又充满诗意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当代轻音乐与电影配乐的创作方向。

这首《流光》收录于他2022年发行的钢琴独奏专辑《Underwater》水下，是他二十多年来首张全新创作的纯钢琴独奏录音室专辑。在创作时，他为了营造极致柔和的音色，特意在自己的施坦威钢琴的击锤上加贴了毛毡，让琴声犹如蒙上了薄雾一般温暖绵长。这曲《流光》的旋律明亮通透，高音区如月光洒落，低音又深沉如水，大小调的微妙切换赋予了旋律淡淡的怀旧气质。它像是清晨湖面闪烁的波光，又像是暮色里渐亮的灯火。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十一假期的时间的歌，在电波的这端向您问候。不知道这个悠长假期您是正在奔赴山海，还是在静享悠闲呢？无论此刻光影如何，都愿您拥有松弛自在的美好时光。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4: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90载风云壮阔，
7: 90载山河铭记，
6: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6: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8: 走出草地沼泽，1935年川西北松潘草地。

0: 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约300公里，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几乎没有路，只有河道、草甸和沼泽交错分布。8月21日，中央红军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出发，向班右方向前进。红军进入草地时正值雨季，草甸下面分布着泥潭和沼泽，雨雪冰雹天气变化频繁，寒冷、饥饿、疾病和沼泽成为草地行军中反复出现的威胁。我们熟悉的金色的鱼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段长征途中。
1: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佐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啊？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
0: 金色的鱼钩以细腻的刻画深入人心。这个故事虽经过艺术提炼，却并非凭空虚构。老红军王玉清正是文中老班长的人物原型之一。
2: 到了甘肃的上草地了，大概走了8-9天，这半地里面是比较苦难，这个草地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毒的草，那个树皮啊都有人来吃。你看什么东西能吃你就吃，能走你就走，走下走不了你倒下就倒下了。
0: 如今这枚珍贵的鱼钩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里所保存的不只是一个文学故事，更是一段关于长征的历史记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经历此后也成为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1958年，在陈毅的建议下，作曲家丁善德开始酝酿创作《长征交响曲》。1962年完成5个乐章，第4乐章就是《翻雪山过草地》。

此后红军过草地也不断成为音乐舞台作品的题材。1964年至1965年创编的歌舞剧《红军过草地歌》便是典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生死考验，党史常以三难三怕概括这片生命禁区的险恶。行路难，筹粮难，御寒露宿难，怕掉队，怕中毒生病，怕踏进沼泽。在川西北贫瘠的土地上，饥饿成为最严峻的威胁。面对断粮绝境，红军将士以野菜、草根果腹，甚至主食皮带，用惊人的革命意志对抗着寒冷、疾病与死亡的吞噬。2016年7月1日，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震撼首演。歌剧中，红军战士平伢子为了不让战友误食有毒野菜，主动试吃，随后中毒掉队，又不幸陷入沼泽。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唱起一段咏叹调，表达对红军队伍和战友的不舍。7天6夜，或者更久，没有人能确切说出走出草地用了多少时间，但每个人都记得，走出的那一刻，有人跪在地上哭，有人举起枪朝天放，有人回头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2: 长征到最难忘的就是过草地，原因是没得吃的。
3: 什么吃的没有了，粮食吃光了，就吃野菜，全是野菜。
4: 前头的人把尖尖吃了，后头的人就挖根根吃，要吃树皮草根。
5: 我们200多人走到那里以后，只剩下不多人了。
3: 爸爸上不来了，叫他下去拉他，肚子里面是空的，没有钱，你再下去拿它，你能拿得上吗？反正两个就完了。
0: 今天，川西北的这片草地依然存在。在红原县日干桥湿地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

0: 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布衣乐队的《丢》，这首作品收录于他们2007年的专辑《那么久》当中。苍茫的歌声将民谣与摇滚交织，借妈妈说的那些话，唱出在时光流逝中对于亲情的眷恋，以及游子那颗柔软又怅惘的心。让动听的音乐陪伴着我们在岁月中慢慢成长。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您听到的是阿里郎组合的茉莉花，在经典民歌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故事线，让传统的茉莉花旋律承载起了初恋的甜美故事，层次丰富的人声表达搭配说唱部分的错落节拍，让传统与现代交融。

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周华健演唱的《一起吃苦的幸福》，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记录了两个人相伴着度过难关的珍贵陪伴。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其实可能不止于爱情，也可以延伸到与朋友共度风雨的经历中。朴素流畅的旋律，铺陈开日常的细节，周华健温暖而有辨识度的声线，仿佛老友坐在你身边轻声闲聊，把那份踏实的幸福感唱进了我们心中。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有人说，听懂了桑巴，也就读懂了巴西。对于巴西人来说，音乐从来不是单独的存在。形式多样的巴萨诺瓦，别具一格的雷鬼，绝不仅仅出现在狂欢节，他们也是巴西人生活的日常。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盛大的典礼，或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要心有所想，巴西人随时随地就会让音乐响起。在巴西所有的音乐文化中，最负盛名且最受欢迎的，毫无疑问，当然是桑巴。

要演奏优美的桑巴，你需要一点点忧伤，否则就弹不出像样的桑巴。一首家喻户晓的桑巴歌曲里这样描述，桑巴是源于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的一种舞蹈和音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桑巴一词据说是非洲安哥拉的基姆本杜语当中的森巴演变而来。森巴原是一种激昂的肚皮舞，是安哥拉最流行的一种舞蹈动作。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300多年中，随着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的殖民活动，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传，并且逐渐和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在巴西渐渐演变成今天的桑巴。如今桑巴已经成为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象征之一，巴伊亚州也成为了巴西的音乐之乡。

和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一样，最初桑巴歌手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用歌声讲述每天的生活。19世纪晚期开始，桑巴向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嘉年华桑巴、歌剧桑巴、歌曲桑巴等等，大约20多种。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巴萨诺瓦，是一种节奏较为自由、曲调轻柔的桑巴，是传统拉丁音乐与爵士乐结合的产物。巴萨诺瓦在巴西官方语言葡萄牙语里的意思是崭新形态，听起来轻松柔和、慵懒甜美。与传统桑巴不同的是，巴萨诺瓦没有节奏强烈，但是那份慵懒和轻松却有着拉丁音乐天然的热情和浪漫的气质。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马上听到萧亚轩演唱的招牌式的动感舞曲《爱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爱情，就好像听歌的感觉一样，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最好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爱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萧亚轩精彩的演绎也是让爱恋的感觉在歌声当中芳香四溢。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一起来听萧亚轩《爱的主》。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老板，来几个杯子。
2: 哎，好嘞，稍等啊。
3: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2: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哎，口感咋样？
1: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陕北民歌《信天游》和陇东民歌《懒宫调》改编而成。为了致敬经典，山丹丹民歌组合特别推出了歌曲《又见山丹丹》。这首作品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加入了独特的编曲，富有律动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荣。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使旋律更流畅，情感更饱满。歌曲采用了欧洲七声音阶调式，这在汉族民歌中较为少见，同时兼具哈萨克族民歌的奔放与青海藏族民歌的抒情性。1994年，这首家喻户晓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十年后的2004年，歌手蔡琴将歌曲置于个人翻唱集首位，用深沉的歌声唤起人们与歌中那位有着红太阳般粉红笑脸的姑娘初次相遇时的美好情愫。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6: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奶茶刘若英演唱的岁月静好，甜蜜纯粹，刘若英不温不火地唱完，却反而藏了深深的余韵在其中。她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断点，都呈现着自己细腻的心情流动。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李斯特因其卓越的钢琴表现力被誉为钢琴之王。作为一名天才的钢琴演奏家，李斯特在欧洲巡回演出时受到的盛大欢迎，恐怕只有当时的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能与之相比。从里斯本到罗马，所到之处，李斯特总是会引起极大的轰动。李斯特本人也将这段时期戏称为发光时期。不过李斯特却深深厌倦这种热闹的生活，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安静的创作。于是为了远离喧嚣的人群，1848年2月他决定在幽静的德国小城魏玛定居。虽然魏玛当时只有 1.3 万人左右，却在文化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北方的雅典。另外一个促使李斯特前往魏玛定居的重要原因，是他希望能够在魏玛与自己的恋人维特根斯坦家族的卡洛琳公爵夫人相聚。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战争的风暴之中，到处风雨飘摇，而魏玛恰如风暴中的一个平静的孤岛。李斯特希望平静的小城生活能够实现他的梦想。作为一名钢琴大师，他的演奏技巧已经无以复加，但他的苦恼也正于此，他非常渴望能够走出这种困境。另外，李斯特觉得自己的思想被禁锢，他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带来新的创作灵感。于是李斯特顺理成章地来到魏玛，并在那里度过了13年的平静时光。他的住所位于离魏玛1公里远的小镇劳堡，这是一座很大的庄园，是魏玛大公卡尔亚历山大的母亲买下来无偿提供给李斯特居住的。在劳堡，李斯特有7种键盘式乐器可以随意享用，住宅里还装点着他在演出时从各地搜集的各种纪念品、富有价值的音乐手稿以及一个大型的图书馆，里面陈列着足以证明李斯特渊博学识的丰富藏书。在劳堡，李斯特除了留下700余件音乐作品外，还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在魏玛居住的13年间，李斯特创作了2部钢琴协奏曲，浮士德交响曲、但丁交响曲、匈牙利狂想曲等大量杰出的音乐作品。但精力充沛的李斯特远未局限于此，他还无偿地为音乐爱好者上钢琴课、作曲课和声乐课，指点有才华的青年音乐家。在这10多年里，李斯特堪称是魏玛文化生活不倦的发条。他不仅把当时欧洲最好的演奏家请到魏玛的剧院，在那里上演《唐豪瑟》、罗恩格林、《飞翔的荷兰人》以及威尔第的《埃尔纳尼》，还把欧洲其他文化名人也请到了魏玛，其中就有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和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他还创建了魏玛音乐学院、新魏玛协会，使魏玛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欧洲的音乐中心之一。李斯特的名字也随之永远地载入了魏玛的文化史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
2: 救死扶伤，
3: 敬斗仁爱。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5: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6: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杨乐队喜欢你。原说这首歌是一封迟到的情书，也是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黄家驹的演唱柔情万种，可是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痛。那种一低头的温柔，总会让人从心底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小虎队演唱的《逍遥游》，轻松自在的旋律，追求梦想的歌词，传递出了无拘无束逍遥生活的态度。我们也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听到自己的青春。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整首歌想表达出的正是感情当中的跌宕与苦涩。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真实刻画的却是感情当中的得失心态。用梅花三弄当作歌名，实为阐述唯美爱情的流离与难得。而梅花三弄加入的独白，整体上是为了歌曲氛围的营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独白的加入与姜育恒的自身气质包括演唱风格也是高度契合。在梅花三弄的说与唱中，姜育恒不仅仅是一个唱歌的人，也是一个感情细腻的诗人，一词一句都细数着爱情的凄苦。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刘德华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天意》，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听起来依然美妙，依然清晰，依然温暖。有人说，喜欢听歌的人会在音乐当中独自品味孤独，也会在喜欢的音乐当中回忆过去种种的美好。

柔光飞舞。原说电影《青蛇》的配乐比电影更加精彩，哀怨至极，风情万种，完全用音乐表现着电影当中的内容。每一个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一个眼神和动作，而所有惆怅都在这一首《流光飞舞》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回忆往事。成龙，醉拳。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这一时段我邀您一起走进贵州的群山之间，聆听三首带着泥土与花香的合唱作品，他们歌唱孩子们的纯真梦想，谷雨时节万物更新的繁茂风光，还有大山里一路蔓延的温暖故事。这些作品都扎根在贵州山水里，把民族风情、生态自然与成长梦想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首先要分享的第一首作品是来自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演唱的《大山的小孩》。2022年，贵州籍音乐人张超在社交平台收到了一封私信，邀请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的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指导。来信说，我们希望用教育和艺术来支持他们未来更多的可能，可以生活得更好。于是张超邀请作词人玉卓儿一同深入村寨采风，把孩子们日常的所见所感整理打磨成了歌词。参与演唱的正是来自从江县古平乡的勇敢女孩合唱团。在音乐平台上，孩子们为自己写下的介绍是：我们生长在贵州，这里没有平原，只有大山，所以我们都是大山的小孩。

在演唱这首《大山的小孩》时，36名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苗族女童，用未经雕琢的清亮嗓音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每一句都带着源自山野的原始力量，质朴通透，像山涧的泉水顺着石阶慢慢流淌。这首歌讲述了大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林间长大，既对山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又始终眷恋着脚下故土的情感，把长大后要带着家乡的故事走出去的朴素梦想唱进了每一个

和大山的小孩同样出自张超的创作团队，同样有着清新自然的听感。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黔东南苗族民间曲调，结合贵州谷雨时节的农耕民俗进行全新创编。参与演唱的是在贵州长大的歌手周深，和来自黔东南侗族聚居村寨的云上侗寨小歌队。周深细腻空灵的流行唱法与小歌队原生态的多声部演唱交相呼应，将当地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都融进了婉转的旋律中，使作品呈现出鲜活灵动的生命力。听着它，让人仿佛看见了谷雨时节的山间薄雾，春日里孩童在田埂间奔跑嬉戏的生机场面。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由贵州籍歌手龚琳娜领衔贵州凯里市第十三中学合唱团演唱的《一路花香》。作品的主创团队曾多次深入贵州山区乡村学校进行采风，扎根真实的乡村教育故事，完成了词曲创作。它讲述了乡村教师扎根大山，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故事。把你给的光，我努力成长，种出芬芳，留一地花香的师生情谊，用歌声完整地传递了出来。龚琳娜富有张力的声线，搭配孩子们干净纯粹的和声，把师生之间的情感烘托加温。整首歌的演唱温暖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让人从歌声里感受到山路上的风雨光。从大山孩子的童年梦想，到谷雨时节的村寨烟火，再到山路上的一路花香，每一首都是贵州山水里生长出来的声音。希望这些来自群山之间的旋律，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里触摸到一份来自山野的柔软与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到孤单和孤独，这时你就会想去找某个人陪伴自己走出困境，或者说出那种不安的情绪。所以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一起来听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的

0: 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慧演唱的《好想好好爱你》，柔柔的声音唱出了彼此的约定。周慧声音的魔力，就是总能让一份悲伤的感觉，借由她声音当中笑着唱歌的特质，让伤心很自然地被稀释成一种对爱情的表达。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飘飘，由耳入心，在我们的血脉中轻快奔流，如同略带寒意的春水，融化浮冰，浸润我们的心灵。音乐家约翰·安东尼用音乐帮助人们疏解身心，在他的专辑《蓝》中有一首《舒缓》，正如我们的心境历经风雨，重新着陆于安稳的泥土，寻得从容真谛。音乐 Solace。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暴之以穷居，匪暴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暴之以琼瑶，匪暴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暴之以琼酒，匪暴也，永以为好也。

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诗经中的一首诗《卫风·木瓜》。这首诗的表面意思是姑娘中意我，先扔给我一个木瓜，我回送一块美玉，她又扔我木桃，我又回送她一块美玉，接着姑娘又扔了一个木李，换走了我第三块玉。这首脍炙人口的古诗表达的是男女间美好的爱情，即使对方送我的是很普通的礼物，我都以宝玉这样的重礼回赠。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完全表达我对姑娘这份情谊的珍惜。我国素来是礼仪之邦，礼仪文明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没有基本的礼仪是不行的，强调了礼仪对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性。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描写礼物的诗词，有时是朋友从家乡寄来的新茶，有时是送给朋友的一件薄衫，有时是送给朋友亲手制作的烙饼，有时甚至就是一枝梅花，一把松枝，一朵云。文人囊中羞涩，唯有以诗句馈赠朋友，表达心中的感谢和情谊。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去品读几千年来诗人们收到或者送出的礼物。正所谓礼轻情意重，物微心意浓，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礼物本身，而是那份心意和关怀。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小柯作词作曲，王征、老狼、小柯和曹芳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把自己化作一首歌唱给你听，未尝不是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去品读诗人写在千年古诗词里的礼物，去感悟诗人之间质朴纯真的情感。陆凯是北魏人，他为人忠厚，刚正不阿，跟南朝范晔非常聊得来，经常以书信来往。尽管当时南朝北朝处于敌对状态，但这并不影响二人经常通信，互相诉说对时事的看法。有一年正值梅花开放， 陆凯想起了的好友范晔，又正好碰见了往北去的义士，就托这位不期而遇的义士带信给范晔。范晔拆开信一看，里面赫然放着一支陆凯送给他的梅花，还有一首送给他的诗。赠范晔诗，南北朝，陆凯。 折花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读完这首诗，陆凯虽统军众，手不释书的儒将风采跃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折花逢驿使，寄予陇头人，这两句的意思是遇见北去的驿使，就去折了梅花，托他带给身在陇头的你。最后两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意思是江南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表达我的情感，姑且送给你一枝报春的梅花，以表达春天的祝福。 据说当时陆凯折梅赋诗赠范晔的事情传出之后，在南北方文人士大夫中备受赞誉。从此一枝春成了梅花的代名词，而寄梅就成了对亲朋的思念和问候。宋朝女词人李清照曾经在词中回忆与丈夫赵明诚年年学礼，长插梅花醉。而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在词中说：“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每个人堪记。”大意就是说，我折下了一枝梅花，寻遍了人间与天上，却找不到那个我想给他寄梅的人。我们来听钟镇涛和张荣访带来的情歌对唱《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正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有位东洋人来看我，先送我一大盒讲究的画笔。坐定之后才知道，他想出版我的书，但不想付报酬。这礼物看上去就毫无礼物的味道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礼轻心意重，这话不错，可惜当今改为礼重心意重，心意二字的内涵也变了。节选自冯骥才的散文《送礼》。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一起去古诗词里看看几千年来诗人们送出的或者收到的礼物，以及这其中又夹杂着怎样的故事和情感。礼物的礼意思是仪式、礼节以及忠孝等道德理念。 物是物质的东西，它又暗含了礼物不只是物质的礼品，还承载着规则、礼节。所以刚刚冯骥才散文《送礼》中所收到的那盒讲究的画笔就属于无礼之物，它就只是物品而不是礼物。东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客从远方来》，讲的是妻子收到丈夫从万里之外送来的锦缎，这个锦缎上织着双栖的鸳鸯， 妻子就幻想用它做一床合欢被，里面装上丝棉。妻子又感叹丝棉再长也有用尽的时候。南朝时有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子叫做鲍令辉，她是当时著名文学家鲍照的妹妹。鲍令辉模仿古诗十九首中的这首《客从远方来》，创作了一首《你客从远方来》。在这首诗中，鲍令辉说客人从远方而来，送给他一张琴。
1: 你客从远方来，南北朝，鲍令辉。客从远方来，赠我清明琴，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终身只此调，
0: 岁寒不改心，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你客从远方来是一首咏物诗，比一般的咏物诗更具深情，那是丈夫特意从远方托人送来的礼物，来表达对妻子的情感，分量自然就不同了。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客从远方来，赠我七鸣琴"，意思是客人从远方到来，丈夫托他带给我一张七鸣琴。七鸣琴就是用漆装饰的古琴。第三四句"木有相思文，弦有别离音"。 相思文在这里借用了南朝梁任坊编写的小说《树异记》中的典故，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琴木上布满相思的花纹，丝弦上弹出别离的声音，也可以理解为制琴的木料上刻有相思的文字，琴弦中又含有离别的音调。第五六句，终身只此调，岁寒不改心，此调指的就是相思的曲调。 这两句的意思是，一生一世都要弹奏这个曲调，即便天寒地冻，我也不改相爱之心。最后两句，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先来解释两个词，阳春曲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音韵乐理高深的歌曲，叫做阳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阳春白雪里的阳春。 宫商就是中国五声音调宫商角徵羽中的宫商，宫等于简谱中的哆，商等于 re，五音中的宫商是两个紧挨着的音，在这里宫商就泛指音律。阳春白雪属于高级音乐，曲高和寡。诗人说："愿作阳春曲，不求曲高，但求和寡。"也就是说，女子鸣琴作乐，不求有更多的知音。 只要丈夫一人能懂得我的情意，就足够了。鲍令辉由于生活的视野所限，他的诗作大多都是写一些离愁别绪的。可是他的诗作在模仿古诗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能看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好，欣赏完了鲍令辉模仿的这首上古情诗，下面我们来欣赏齐豫带来的一首上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来自《诗经》中的爱情诗。 悠悠我心，青青子衿，是初见军事的心动。执子之手，生死契阔，是不可动摇的决心。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相知相守的信念。愿作阳春曲，宫商长相寻。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千年来古诗词里的礼物，一起去感悟诗词背后真挚的情感。唐朝诗人杜甫住在成都浣花溪畔草堂时，有一年初夏时节，他收到老百姓送给他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为此他写了一首《野人送朱樱》。野人就是平民老百姓，朱樱就是红樱桃。收到这篮子樱桃后，杜甫又想到了些什么呢？
1: 野人送朱樱，唐·杜甫。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原亚许同。一昨次沾门下省，退朝晴出大明宫。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
0: 这首《野人送朱樱》是杜甫入蜀后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写下的。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云笼，云的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均匀的云，云笼就是竹篮。这两句是说，每到这个季节，成都的樱桃也跟北方一样，自然地垂下鲜红的果实。村民们给我送来了满满一笼的红樱桃，村民以满篮鲜果相赠，足见杜甫跟村民们关系的融洽。第三四句，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均匀亚许同，意思是我生怕樱桃被磕碰了，慢慢的一点一点地把樱桃从篮子里移到盘子里，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么多的樱桃竟然个头大小都一样。这一句不但隐含着杜甫对果农种植技术和劳动的赞美，还说明老百姓一定是精挑细选之后才把樱桃送过来的，表明老百姓的淳朴厚道以及对杜甫的敬爱之情。第五六句，一昨次沾门下省，退朝晴出大明宫。晴的上面是致敬的敬，下面是手掌的手，晴就是用手托举。因为这珍贵的礼物，杜甫想到了过去，回想起自己当年在门下省供职时曾经蒙受皇帝恩赐的樱桃，如今看到这颗颗饱满粒粒均匀的樱桃竟然和曾经皇帝赏赐的相同，杜甫不由得感慨万千。最后两句，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玉柱就是华丽的筷子，金盘玉柱代指唐朝大明宫的富丽堂皇，而蓬就是蓬草，转蓬就是蓬草遇风被连根拔起而旋转，比喻身世飘零。这最后两句是杜甫对往昔的回忆。可惜不久之后唐肃宗去世，杜甫离开长安也有数年，如今在西蜀再次看到樱桃时已经物是人非。这两句的意思是，金盘玉柱早已相隔遥远，今日长新之时，我已经如蓬草一般漂泊天涯。这最后两句也说明诗人已经从富丽

堂皇的大明宫的回忆里走了出来。这首诗通过一篮子樱桃，让我们看到了杜甫对供职门下省事生活细节的怀念，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寄予老百姓友善又忠心爱国的诗人的复杂感情。既然说到了成都，下面我们就来听赵雷创作的这首《成都》。成都是一座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城市，我们从千年前杜甫收到的那一篮红红的樱桃中就能够感受到了。

0: 闲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有一次，我们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隔了一年，一个相熟的胖太太到我们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把这盒点心提给我们，嘴里还告诉我们，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我们当时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太太走了，我们就动手去打开。盒盖一开，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从里面透出来。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但上面满是小的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吃掉。在这一年内，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着或拖着，从一家到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字不知换过了多少次，终于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们家来。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要把它丢掉。节选自季羡林的散文《送礼》。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刚刚您听到的是季羡林的散文《送礼》中的节选，以及陈淑桦带来的《笑红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季羡林这篇散文《送礼》中出现的场景，比如一盒月饼在亲戚间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的手里。有朋友就调侃说，月饼是圆的，兜兜转转，是你的还是你的？我们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礼记》中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心意到了，只要不掺杂私心，其他的也就不重要了。但如果礼变成了负担，那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千年古诗词里的礼物。我们知道，唐朝都城长安是时尚大都市，长安有两个主要商业区，东市和西市，涵盖了食品、衣物、文房用具、娱乐游戏、农业工具等各种商品。有句老话叫360行，行行出状元，而长安城的商业行数就达到了220行。长安城还有夜市，这在古代是非常少见的。在长安城内可以找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奢侈品，而且价格也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所以很多外国人

0: 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就是为了来购买他们想要的商品。当时长安城里有一家店铺叫福兴坊，这家店里胡麻饼做得最为好吃，这种胡麻饼就类似于馕。公元818年，47岁的白居易应召从江州司马转任中州刺史，中州就是现在重庆中县。一天，待在中州的白居易突然想吃福兴坊的胡麻饼，他就学着福兴坊的口味，自己也烙了一些，觉得味道还不错。咱们现在自己在家做了美食，会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晒一下自己的作品，可能会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说，这么好吃赶快快递给我呀。可是唐朝物流通讯没有咱们这么发达，白居易想着，我这饼做得这么好吃，送点给好朋友杨万周尝尝可好呢？杨万周的本名叫杨圭后，是白居易早年结识的朋友。杨圭后在万州做刺史，所以才会称他为杨万周。万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万州区。中州和万州都属于重庆，两地相距只有100公里。刚来中州的时候，白居易没事就登楼眺望万州，惦记这位离自己算是很近的朋友了。两人还经常诗词唱和。杨万周本来就是陕西人，爱吃面食，白居易就把自己烙好的胡麻饼放在袋子里，顺带写了一首诗，一并叫人送给了杨万周。
1: 寄胡饼与杨万周，唐·白居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姬禅杨大使，常看得似抚心无。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意思是我学着长安城福兴坊做了胡麻饼，面脆油香，刚刚出炉，还热乎着呢。第三四句，寄与姬禅杨大使，常看得似抚心无，意思是送给也爱美食的杨刺史，您尝尝看看我这手艺，这味道像不像抚心坊做的。白居易所在的中州，如今是长江三峡库区的重要地段。白居易刚到这个江边小城时，发现中州连一条能跑马车的平路都没有。他曾经在诗中抱怨说，更无平地堪行处，须守朱轮无马恩。按照唐朝规定，刺史可以乘用无马朱轮的专车，可是中州连一条能行马车的平路都没有，白居易就只能徒步而行。但是重庆水系发达，往来船只多，李白都能千里江陵一日还，送个胡饼一两百里地的距离肯定很快就到了。如果白居易再搞个加急，多给船家点劳务费，说不定朋友还能吃上热乎的胡饼。白居易烙几个饼都想着好朋友，这样的朋友夫复何求。你生命中有没有同样的朋友呢？一个相互了解，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滨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滨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7: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继续和您品读写在千年古诗词里的那些礼物以及背后的故事。刚刚您听到的是伊能静作词并演唱的《生日快乐》，这首歌描绘了女孩子为心上人准备生日礼物的用心、专心以及送礼物时的紧张和不安。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里讲的却是女子拒绝爱慕者送给她的礼物。这首诗的作者是唐朝诗人张籍，也叫张水部，因为他曾经担任水部员外郎。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为张王乐府。他曾写过一首乐府诗叫做《节妇吟》，送给李师道。李师道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资清节度使。这首《节妇吟》是一首为拒绝李师道的收买而写的名作。节妇指的就是有节操的女子，特别是对丈夫忠贞的女子。在这首诗中，张籍以已婚女子的口吻来写，诗中的已婚女子拒绝了男子送的一对明珠，以表明自己对情感的忠贞和坚持。而且张籍在这首诗中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1: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诗道》，唐·张籍。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0: 张籍寄给节度使李师道的这首《节妇吟》，表面上看是一首抒发男女感情的言情诗，但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表达自己的志向和立场。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公子既然明明知道我是有夫之妇，还要送给我明珠一对。这两句的隐含意思就是，公子你明知我是有夫之妇。

还要对我用情，这不是君子之所为，言语中有谴责之意。第三四句，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如。如的左边是衣补旁，右边是需要的需，如就是短衣短袄的意思，红罗如就是红色丝绸做的短衣。这两句的意思是，我虽然知道公子你不守礼法，然而又被你的情意所感动，还是亲手把公子所赠的明珠系在了红罗如上。这两句暗含的意思是感念李师道的赏识，但是如果接着往下读，你才会知道诗人话中大有文章。第五句，妾家高楼连苑起，先来解释几个词。苑，意苑的苑，苑就是养禽兽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的花园。这一句是女子描述家里的富贵气象，我家的高楼就连着皇家的花园。第六句，良人执戟明光里，良人是古代女子对丈夫的称呼，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明光指的就是汉朝长安的宫殿明光殿，在未央宫的西面。传说明光殿用珠宝做帘子，使得明光殿里昼夜光明，在这里用明光来代指皇宫。女子说自己的丈夫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隶属于中央。在古典诗词中经常用夫妇来比喻君臣，所以呢，这两句诗人暗含的意思就是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第七八句，知君用心如日月，是夫是你同生死，意思是虽然知道你是真心朗朗无遮掩，但是我已经发誓与丈夫生死共患难了。最后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写的是我双眼泪连连地归还公子送给我的双明珠，很遗憾没有在尚未出嫁的时候遇到你啊。这首诗里的礼物双明珠是节度使李师道用来拉拢张籍的诱惑，或许是平常人求之不得的名誉地位荣华富贵等等，但是诗人慎重考虑后委婉且礼貌地拒绝了对方。但当时李师道是个炙手可热的藩镇高官，诗人并不想得罪他使他难堪，因此写了这首非常巧妙的乐府诗来回绝他。据说由于这首诗言语真情恳切，连李师道本人也深受感动，就不再强人所难。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礼物的旅程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彭佳慧带来的《相见恨晚》。从这首歌中，您或许也能听出张籍这首谢绝诗中的含义：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从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勤劳铺就流金长卷，奋斗创造盛世华章，每一笔都在描绘山河的壮丽，每一句都在唱响时代的昂扬。这是我们自豪的欢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盛世欢歌》。

作曲家于金军创作了大量具有中国气质的音乐作品，他用交响乐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由于金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唱响曲》分为四个乐章，分别是《光辉历程》《绿水青山》《民族团结》和《走向未来》。

于京军用《祖国畅想曲》这部音乐作品回顾了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历程，表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光辉历程》，庄严豪迈，以使命、奋斗、解放为各段的音乐主题，以再现的手法、快闪的方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光辉历程。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作曲家于京军创作的交响乐《祖国畅想曲》共有四个乐章，第二乐章《绿水青山》是抒情乐章，这个乐章以空灵柔美的颤音琴拉开序幕，丰富的音乐肢体表达出了作曲家对祖国大好山河的深情赞美 和中国人民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这一乐章时缓时急，时弱时强，勾绘出了静雅的田园景致，是一幅美丽的交响音画。

在交响乐《祖国畅想曲》的第三乐章《民族团结》中，作曲家于京军用音乐勾勒出了中华56个民族一家亲的美好景象。这一乐章融入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比如《花儿与少年》《上去高山望平川》《瑶族舞曲》《高山青》等等。作曲家将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元素 以出其不意的起承转合和不拘一格的配器交织，描绘出一幅畅想祖国未来的恢宏画面，引人入胜，振奋人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红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弦上的清风掠过，是对神州大地深沉的爱恋。时光的音符飘来，是对幸福生活深情的赞歌。以乐为笔，以情为墨，共谱盛世欢歌。

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白的诗歌《清平调》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这首作品运用了琵琶文套大曲的素材，优美的旋律，跌宕起伏的舞蹈性节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韵味。作曲家王丹红认为，这首作品的开始精致纯真，中段激扬翻越，尾声宏大绽放。作曲家想要描写的不仅仅是杨贵妃的传奇故事，更是歌唱每一位平凡的女性。我们一起来欣赏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琵琶演奏赵聪，协奏中央民族乐团，指挥流沙。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2017年，作曲家杜明新应国家大剧院的邀请，创作了《北京颂》，为钢琴和乐队而作，曾经谱写了《虞美人》《红色娘子军》等经典旋律的杜明新，以源源不断的乐思与灵感，讴歌着北京这座古老又充满朝气的城市。钢琴家袁芳的演绎感人而细腻，他指尖流淌出的旋律诉说着北京城的变化，钢琴和乐队的默契配合，用音乐搭建起说不尽的北京城。极具老北京风味的京剧《夜深沉》的旋律响起时，那些穿行在胡同里的旧时光仿佛回到我们的眼前。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夜幕低垂，星光一点点漫开，在国庆假期的夜晚，让我们伴着舒缓的古典旋律，在温柔乐声中，远山河静好，万家安康。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叽叽喳喳波尔卡。这首轻盈的波尔卡灵感来自作曲家在乡间散步时听到的鸟鸣。施特劳斯巧妙地在旋律中穿插短笛模仿的鸟鸣声，弦乐则奏出轻快的舞步节奏，整曲宛如一场林间鸟儿的华尔兹。它没有深邃的哲思，却用俏皮的音符提醒我们，音乐最初的快乐或许就是听见万物都在歌唱。

服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这期节目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场不需要舞伴的派对，或是一段说跳就跳的摇摆冲动。今天我要分享的音乐带着同款松弛又热烈的气质，他们都属于 Electro Swing 电子摇摆这个时髦家族，把上个世纪的复古摇摆乐装进了当代电子节拍里。现在灯光暗下，音乐响起，穿上你的礼服，踩上小高跟，我们

Completely 彻底，这首歌出自荷兰歌手 Carol Emerald 卡罗艾摩拉德。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一鸣惊人，在欧美乐坛掀起一阵复古爵士浪潮。他的音乐以爵士为基底，融合流行元素，俏皮诙谐又优雅时髦，既有大乐队黄金时代的华丽配器，又有当代电子舞曲的利落节拍。

首 Completely 就出自他2013年的第二张专辑 The Shocking Miss Emerald， 惊艳的艾莫拉德小姐。整首歌就像是一场精致的复古派对， Carol 的演唱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这份投入被包裹在优雅的节奏里，像是一位穿着丝绒礼服的女士在舞池中央独自旋转，纯粹地享受着音乐本身。那么下面这首 Crazy in Love 疯狂恋爱，原曲是 Beyonce 在2003年的冠军单曲，丹麦电子摇摆组合 Swing Republic 摇摆共和国在2012年对它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

Swing Republic 的改编简单又巧妙，他们保留了原曲朗朗上口的副歌，却把整首歌的节奏骨架换成了大乐队时代的铜管采样与标志性的摇摆鼓点。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他们播放量最高的代表作之一，给原作里都市爱情的疯狂与灼热蒙上了一层复古柔光滤镜，也顺势带出了摇摆舞池独有的随性与优雅。

2009年的首张专辑就以对摇摆乐时代和好莱坞黄金年代的致敬为创作基调，同时融入电子元素，打造出了复古又摩登的专属音乐风格。那这首 I Guess They Let Go 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Zigzag 当中， Zigzag 就是之字形。那这首歌名直译是乐高积木的玛瑙，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感受到他满是童趣的奇思妙想。

轻快的钢琴 loop 电子节拍铺底，再加上 David Cat 慵懒中透着俏皮的演唱，整首歌就像是一杯点缀了棉花糖的特调鸡尾酒，甜而不腻。这也是法国电子摇摆音乐中极具少女感的一首独特作品。摇摆乐从未老去，它只是换了一身更加时髦的衣服，继续陪我们在舞池里自在旋转。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河》。这首出自电影《蒂凡尼的早餐》的经典旋律，梦幻唯美。改编后的双簧管版本，音色温暖如蜜糖，带着一种木管乐器特有的鼻音，很像月光下有人在河畔轻声哼唱。月亮河的旋律静静流淌，我们仿佛看见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倚在窗台，用吉他弹唱着这首歌，表达着对梦想、漂泊和远方的向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腾腾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先来听一首耳熟能详的曲子，来自萨克斯界的一位超级明星 Kenny G， 他可以说是让萨克斯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人物，把古典和现代的风格融合得特别好。你可能在商场、餐厅或者是影视剧里都有意无意地听到过他的音乐，现在想起的就是他深情款款的代表作之一 Forever in Love， 永远永远地爱下去。

接着还是 Kenny G 的另一首神曲，我相信你一听前奏就知道是哪一首了，没错，就是《回家》。这首曲子实在太出名了，很多人对萨克斯的第一印象就是从它开始的。那悠扬又温暖的旋律，配上萨克斯独有的带着金属光泽的醇厚音色，真的仿佛能让人闻到家的气息，心里也感觉暖洋洋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是一部叩问生命真谛的作品，马勒的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这部剧作创作于1888年至1894年间，灵感源自于作曲家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全曲五个乐章，犹如一部声音的哲学史诗，从肃穆的进行曲到对往昔美好的回忆，最终走向关于复活的辉煌解答。在 C 小调第二交响曲《复活》中，马勒运用了庞大的乐队，这不仅是一场声音的盛宴，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震撼旅程。我们即将听到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

典，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晚风静静流淌，音符缓缓响起，在国庆假期的夜晚里，愿悠扬的旋律抚平你的疲惫。接下来这首舒缓的旋律就送给每一位此刻正在仰望星空享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现在让我们潜入一场维也纳最著名的化妆舞会，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序曲》。这首作品如同一幅浓缩的喜剧画卷，它以轻盈的弦乐拨奏开场，随后圆舞曲、进行曲、波尔卡等主题纷至沓来，仿佛剧中人物戴着面具接连登场。音乐充满了即兴的狂欢气质与巧妙的戏剧悬念，木管的俏皮与铜管的辉煌交织，在序曲结尾爆发出毫无保留的快乐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走西口》。这首源自山西民歌的旋律，讲述的是旧时男人背井离乡走西口谋生，妻子送别时肝肠寸断的故事。弦乐如泣如诉，双簧管呜咽着唱出那支凄婉的主题。音乐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有着一种克制的深不见底的忧伤。那是黄土地上的人们用脚步书写的坚守与希望。听罢，只觉得这旋律里既有温柔的牵挂，更有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是一首名为北纬53°40.6分，东经8°06.3分的作品。这首曲子以德国下萨克森州万格尔兰的海边小镇的地理坐标为名称，真实地记录着音乐人在那里的见闻。风笛与提琴交织出薄雾般的声场，吉他的分解和弦如同潮汐一样缓缓奔涌，旋律与环境声效消融了我们的听觉边界，逐渐将地理坐标化为听觉的感触和感悟。

创作这首作品的是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新民谣乐团胡继生之穴。乐团成员扎根于古老的山地文化，将凯尔特民谣与自然崇拜的诗意融为一体。他们的创作以原声吉他、提琴与传统的风笛为主，摒弃了浓烈的电声，只保留着清冷又空灵的原生态质感。他们笔下的旋律往往舒缓悠长，和声编写也克制内敛，注重氛围的营造远胜过叙事表达。作品常常就如同林间的晨雾一般朦胧静谧，用声音勾勒出自然的意境。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

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段轻盈的谐谑曲，三拍子的节奏像乡间舞会上的旋转，钢琴率先蹦出俏皮的主题，弦乐像一群顽童在后面追逐，中段转入舒缓的乡村舞曲，大提琴走出憨厚的旋律，仿佛老农踩着笨拙的舞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舒伯特把维也纳近郊的民间风情装进了这个乐章，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啤酒的泡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这首独特的作品创作于1928年，原是拉威尔为舞蹈家朋友创作的芭蕾音乐，其灵感源自西班牙的波莱罗舞，但拉威尔赋予了它前所未有的现代魔力。整首乐曲的魔法在于其不变中的万变，一个固定不变的西班牙风格节奏，自始至终由小军鼓敲击，如同永恒的心跳。在此之上，两个简单的旋律主题不断循环往复，音乐通过配器与力度的巧妙叠加，从极弱到极强，像一场声音的建筑，构建出排山倒海、令人屏息的终极高潮。

夜色渐深，今晚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收听星空小夜曲。国庆假期，愿祖国母亲岁岁安澜，愿夜色里的美好与宁静永远与你相伴。祝你晚安，我们再会。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前奏曲是一种短小的音乐作品，通常是一首较长作品的前奏，后来发展成一种独立的音乐题材。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肖邦著名的雨滴前奏曲。

1850年，作曲家李斯特根据自己的同名歌曲改编了三首钢琴夜曲作品《爱之梦》。改编后的钢琴曲比歌曲在旋律上更加舒展自由，感情的表达也更为充分。像《爱之梦》这一类的抒情小品，表现了李斯特性格中温柔多情的一面。在三首《爱之梦》中，最著名的是第三首，我们一起来听。

钢琴曲《梦幻曲》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13首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常常被单独演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音乐是时光的诗人，将四季的浪漫与哀愁谱写成动人的篇章。1875年，柴可夫斯基应小说家杂志邀约，以每月一首钢琴小品对应12个月份，创作出了钢琴套曲《四季》。四季中的每一首小品都像是一扇通往不同季节的门，今天我们就推开其中两扇，领略6月与11月的独特风景。

六月船歌是四季中最广为人知的篇章，它表达了柴可夫斯基对俄罗斯夏夜的浪漫想象。当指尖触碰琴键，舒缓悠长的旋律如潺潺流水般倾泻而出，三拍子的节奏恰似小船在水面轻轻摇曳，仿佛我们乘着月光，伴着微风，在河面上悠然飘荡。六月船歌中断起伏的旋律，就像夜风中偶尔泛起的涟漪，带着淡淡的情思，令人沉醉。

小船从夏日的柔波中驶出，我们踏入寒风凛冽的十一月。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十一月在马车上描绘的是俄罗斯冬日里旅人骑着骏马在雪原上疾驰的场景。急促的琶音如同马蹄踏雪的声响，明快而富有动感，主旋律在高低音区的不断跳跃，生动展现了骏马奔腾的矫健身姿与旅人的归心似箭。十一月在马车上，既有对冬日严寒的刻画，也藏着旅人心中对温暖与团聚的渴望。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那份凛冽与炽热交织的独特韵味。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嗨，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科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第四交响曲是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科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时期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78年2月22日，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在莫斯科首演。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乐谱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朋友。”这位朋友便是梅克夫人。在第四交响曲诞生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克夫人在自己家的客厅听柴科夫斯基的《暴风雨》之后，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柴科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时，梅克夫人表示愿意对他进行资助。自此，两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并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柴科夫斯基曾经多次请求将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最后，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做法，但她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作品总谱上。也正是如此，柴科夫斯基才将这部作品的题线写成献给我挚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六部交响曲中的后三部有悲怆三部曲之称，其中创作于1888年的E小调第五交响曲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表达了作曲家对命运、对内心世界的思索。这部作品由柴科夫斯基亲自指挥，在圣彼得堡首演。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很多伟大的交响曲在问世之前都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柴科夫斯基在完成第四交响曲11年后才创作了第五交响曲。对于一位声誉日隆的作曲家而言，这段时间实在不短。第五交响曲被人们认为是柴科夫斯基悲怆三部曲中最复杂的一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命运主题，给人的感觉类似于瓦格纳在创作中所运用的主导动机。柴科夫斯基之前在自己的第四交响曲中就曾经塑造过这样的主题，但是第四、第五两部交响曲中的命运主题有着很大的不同。第四交响曲的命运主题完全代表了现实世界中的命运，它是一个固定的形象，而第五交响曲中的命运主题所代表的却并不仅仅是命运本身，它还体现了作曲家对于命运的感受和思考。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堪称柴科夫斯基旋律天赋的最高体现。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约瑟夫·海顿的第101号交响曲也被称为时钟交响曲，是他在伦敦期间创作的12部伦敦交响曲之一。这部作品完成于1794年，并在同年3月首演。海顿的时钟交响曲由四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都有其独特的风格特点。第一乐章是奏鸣曲式，以一个缓慢而庄重的影子开始，之后转入快速演奏部分。快速部分充满活力，主题旋律清晰且富有节奏感，发展部对主题的不同变奏增加了音乐的丰富性和层次感。

第二乐章以弦乐为基础，尤其是低音提琴的持续拨弦声，模拟了时钟滴答的声音，这是整部作品最著名的特点，也是时钟交响曲名称的由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巴赫的六部勃兰登堡协奏曲被誉为巴洛克器乐艺术的巅峰之作，每一部勃兰登堡协奏曲的乐器组合都有不同，其中完成于1718年的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尤为特别。这部作品没有使用独奏乐器组，除了弦乐组三把小提琴、三把中提琴、三把大提琴以及一把通奏低音的低音大提琴外，便只有一台羽管键琴。11人的乐器编制竟被作曲家大胆地分为三个声部，将独奏乐器组的对比演奏演化成了各个声部之间的竞奏和独奏乐器对比的效果。

这首作品在结构上也比较独特，只有两个乐章。巴赫为这两个乐章设计了优美质朴的主题，并用精巧的发展手法将其联系在一起。整部作品用小巧的编制刻画出相对庞大的效果，实在不能不说是巴赫的匠心之作。

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充满活力，弦乐交织出明快而庄严的旋律，仿佛宫廷舞会上优雅而精确的舞步。巴赫用严谨的对位法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让音乐既庄重又不失灵动。这部作品虽然诞生于18世纪，但其蓬勃的生命力延绵至今，令人惊叹。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

刚刚您听到的是纪录片《我爱你中国》中的配乐《我的国》。这部纪录片以普通人的视角串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瞬间，旋律里有一种开阔的空间感，山静静伫立，河缓缓流淌，风从北吹到南，又从东绕回来。我们继续来听片中另一首配乐《新中国》，旋律融合民族调式与交响配器技法，饱满的情绪里有一种向前推进的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月儿弯弯照九州》。这首江苏民歌的旋律已流传数百年，词里那一句“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道尽月光下的人间百态。交响乐的改编让这首民间小调铺展成一幅多声部的音画。我们继续来欣赏由中国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版《彩云追月》。这首作品的流传脉络很长，我们今天熟悉的民族器乐版本在20世纪30年代经整理编配后广泛传播，旋律轻快明朗，描绘的是云月相逐的画面。交响乐改编版保留了原曲不急不缓的从容感，配器上也为弦乐留出了更充足的发挥空间。这两首作品同样以月色入题，一首借月光照见人间，一首写云月相逐的轻盈。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欣赏了苑飞雪作曲的《丝路霓裳》，选自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弦乐描绘大漠孤烟，琵琶与笛子模拟驼铃与羌笛，霓裳羽衣的意象在乐声中渐渐浮现，一幅波澜壮阔的丝绸之路声音长卷就在我们耳边缓缓展开。那沉浸在丝路的辽阔意境之中，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央民族乐团丽人行女子室内乐团与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合作的《敦煌》。飞天壁画里的仙女与月季，在民乐室内乐的细腻编排里鲜活重现。随后让我们跟随八音和鸣专栏，聆听依据敦煌壁画复原的古乐器莲花阮的独特韵味，欣赏崔君淼演奏的《飞天梦回敦煌》。

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核心标志与文化符号，飞天这一意象引得无数艺术家为之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崔君淼用敦煌莲花软即兴演奏的音乐作品《飞天梦回敦煌》，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软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软柳琴音乐集。

莲花软是敦煌壁画中仅存两处图像遗存的珍稀乐器，是敦煌文化独有的艺术符号。莲花软的造型融合了软与曲项琵琶的特点，共鸣箱为花瓣形，琴手似曲项琵琶，五弦设计。敦煌研究院曾仿制莲花软证实其演奏性。 莲花软的五弦设计让它的音色比现代中软更为丰富，兼具软的温润醇厚与琵琶的清脆灵动。崔君淼用复原的敦煌莲花软即兴演奏飞天主题，完美适配飞天的神秘形象。崔君淼以自由的弹拨随心描摹彩带翻飞，千姿百态的飞天， 当代演奏家对古乐乐器的复原使用与艺术再创作，打破了时空壁垒，让敦煌古乐从壁画中的视觉形象转化为可听可感的当代音乐。

即兴曲《飞天梦回敦煌》是阮演奏家崔君淼与音乐人叶云川灵感碰撞的创作。这首作品将飞天的瑰丽意象与阮乐的温润音色完美结合，让乐音与壁画中的艺术形象隔空呼应，实现了敦煌壁画中的古乐形象与当代演奏的跨时空对话。

0: 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刚才我们聆听了家园计划合唱团带来的《行走》。行走是奔赴山河最美好的方式，用双脚丈量土地，用眼睛记录风景。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杨洪基、王凯、阿兰、白举纲、姚晓棠联袂演唱的《我们画中国》。

刚才我们聆听了马条演绎的《塔吉汉》，轻快跳跃的节奏伴着浓郁的西域风情，让人感觉瞬间置身于南疆草原。马条的嗓音沧桑醇厚，像是塔克拉玛干的风沙拂面而来。他将新疆民族乐风与摇滚曲风巧妙融合，把这一片土地的辽阔壮美与浪漫情愫唱得淋漓尽致，满是奔赴远方的向往。那告别西北的苍茫，我们来到旅途的最后一站，飞往祖国最南端，一起来听徐晶晶演唱的《海南海南》。椰林沙滩，碧海蓝天相映成趣，清甜动听的嗓音如同海岛的暖阳一样明媚动人。也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奔赴心之所向，奔赴向往已久的山海风光。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收录在她2010年发行的专辑《在一起》当中。刘若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不慌不忙的松弛感。歌名《风和日丽》既比喻天气晴好，更指向内心挣脱阴霾之后的平静通透。清晨来打开这首歌，它会让你觉得今天会是一个不错的日子。

这是谢霆锋与容祖儿合作的一首《爱在这里》，两位好友的声线搭配起来非常的默契。他们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种在身边在此刻的安稳和确信。这种合唱的温暖特别适合在早晨给我们一份温柔的鼓励。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将会听到来自周杰伦的《千山万水》。这首歌写得非常大气，既有中国风的筋骨，又有面向世界的胸怀，就像是在描绘一幅壮阔的征程。听着它，好像也给了我们跨越眼前千山万水的勇气和力量。